0: 说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之前之间喝一杯咖啡，多了的话晚上会睡不着。哎，但是确实有朋友就是你过了哪个点他就不能喝了，要不然他晚上肯定睡不着。
1: 我是3点之后我就不会再碰了。但是有的朋友就是晚上6、7点他约我的时候，他约在咖啡店
0: 啊。
1: 我说你认真的吗？
0: 那我不会。
1: 那我不会，我说我肯定不能喝呀。
0: 6、7点怎么可以约咖啡店啊？
1: 有的呀，刚才还有人说呢，临下班的时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约了去咖啡店。
0: 烧鸟酒厂啊，火锅店 啊
1: 那可以再晚一点。
0: 然后
1: 好啦。7点约我去咖啡店，我说不必了吧，我可以直接跟你去小酒馆之类的。咖啡店就不必了吧，或者你喝，你给我点一个什么其他无咖啡因的东西，或者咖啡因绿灯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我可以陪你坐坐，喝我肯定是不会喝的。
0: 但确实是你喝了以后晚上睡不着。今天早上好多朋友，哎，有2、3位吧，来了以后就说昨天是几点钟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到晚上1点多都没睡着，对不对？
1: 然后还有朋友来说，有没有跟我一样从来不喝咖啡的？那可能就是咖啡因不耐受，就是有人喝完，你不管是加不加奶，他只要是喝点咖啡就会拉肚子，就不太行，那可能就有点过敏啊。
0: 小文雅说，我早上一杯美式，下午3点一杯奶咖。哦，他是美式和奶咖都是喝
1: 的。
0: 你像有朋友就是喝美式就是只喝美式，
1: 你不就是吗？
0: 你像我喝美式我只喝冰美式，我一年四季冬天也是冰美式。
1: 哇，他那冰美式你知道吗，冬天我有一次拎他那个咖啡，里面你能就一打一拎那个袋儿，你就能听到那个冰块碰撞的声音，大冬天，朋友们。哇塞。
0: Looper 说一天2杯，早一杯中午一杯。那我也差不多，我中午过后我也是喝一杯。我现在就是基本上就买了咖啡机，我就是回家自己弄，对吧？他说美式或者是果味美式。哎，对哦，那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们会接受各种味道的美式吗？比如说很多朋友爱喝

0: 很难受，如果就是这顿当中要把那个蒜什么都去掉，因为有些菜里面加蒜真的很好吃，我就在中午聚餐的时候不会选择去吃那一个种类的东西。
1: 对，学到，下回我试一试啊，我看看大家是不是。
0: 就如果有，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再见人了，但是你吃完以后，你就是要突然，比如有什么事儿了或者干嘛了，你就可以用这个急救的办法啊。你看，就是那个青春也说了，因为咖啡渣就能除异味儿，我们家就是属于做完的那个咖啡的那个粉，把它集在一个框里或者集在一个什么地方，我把比如说放阳台上啊，放哪儿啊，
1: 这个、
0: 我就
1: 会
0: 放，然后冰箱里也可以用。然后你看，他就说了，在那个星巴克他会要点那个咖啡渣，星巴克会把咖啡渣都放旁边。
1: 学下一集我们来揭秘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来去试验一下。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那这贺琳娜小露珠精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今天可以直接来下单找我们的这个小露珠的精华啊，两瓶到手只要799，下单现在一瓶算下来不到400块钱，入手赫莲娜还是很划算的啊！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三个字“小露珠”，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

0: 来的叫
1: 什么呀？
2: 哪来的这位？
0: 明天的卡拉永远 OK。
2: 我们来唱那些大热天让你觉得心凉的歌。
0: 我真是，
3: 真的是有必要合在一块。
0: 我觉得我现在四肢比较纤细，可能我需要无氧更多一点。现在是不是？
3: 我觉得是啊，你可以先考虑一下四肢。四肢呢？您刚刚讲的四肢的，我也特别插一下啊。就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啊，大不多数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下半肢，也就是说我们的腿部。
0: 腿部，
3: 对，我们的腿部的肌肉呢，占了整体的大概有50%以上了。那如果说你想增肌，那第一步就是我觉得是先练腿。有句话讲，人老腿先老。
0: 还真是
3: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目前的状况呢，是适合先做一些局部的腿部运动，比如说深蹲。
0: 深蹲好，
3: 保加利亚蹲都非常适合你的。
0: 先咱们做节目就可以蹲下。
3: 蹲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说膝不过脚尖。
0: 膝盖不过脚尖，
3: 对，膝不过肩啊，就是这么来的。
0: 好，
3: 你过了脚尖之后呢，尤其对一些膝盖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来说，啊，或者你没有做过充分的热身，那久而久之你的膝盖会加大磨损，那这个不是件好事情，反而就是不是件好事情了啊。本来我们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身体更好的，最后把膝盖弄坏了，我觉得也划不来。多做一些攻略啊，因为很多这些攻略呢都是我自己没事的时候可以上网搜一搜啊，了解了解。因为我觉得人过了35岁之后啊，身体的肌肉是逐渐是流失的。那每一年大概流失1%-2%这种速度的。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很多人年龄越来越大之后，他会看起来身形有点佝偻呢？
0: 有，
3: 对吧？而且你像有的年龄特别大的朋友，他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力气了？就是因为身体的肌肉流失了。尤其是腿部的肌肉。那我明显感觉到近一两年我自己身体的体重在降低嘛。然后我逐渐意识到，就是一方面要饮食结构要调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要多一些无氧运动，然后顺便做些有氧运动就可以了，劳逸结合。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你的身心健康完全是不一样的，工作状态也不一样。
0: 还真是，
3: 就像我在广播里面滔滔不绝能讲半个小时了。
0: 气就特别足。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两端来进行。

0: 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以往可能只能电波那边听，咱们现在可以同步视频看。当然刚刚我们就是通过视频也能看到，就是王博老师他身材一直也维持得很好。如果说有相关的比方说同样的健身爱好者想要来取取经，也
1: 控制
0: 对
1: 啊，那曾经呢我也设计过个健身房。
0: 哦，你看你涉猎广泛啊，王博老师。
1: 对，所以说呢健身房为了让很多些大重量的器械随时可以丢在地上，它不能砸在瓷砖上面，是不是？
0: 当然，
1: 上面会垫5公分的一个垫子，橡胶垫。
0: 哦，
1: 那个橡胶垫的话，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有污染的。
0: 我懂了。
1: 那所以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就尤其像夏天的时候，甲醛的挥发的温度是多少呢？超过啊18度，它会疯狂的挥发。那在健身房里面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温度控制的肯定是不止18度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甲醛 VOC 啊氨气啊这种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气体会比较多。但相反呢，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环境，你比如说我自己家里面我安排了一套新风系统，那我的空气的实时监测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对吧，然后这个家里面的甲醛啊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二甲苯啊，这些对我们的身体有害的这些气体的话，是肯定是完全的屏蔽掉了。
0: 对，
1: 那我可以放心的在里面去活动。第二个呢，当我健身累了之后，那我可以马上就可以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面舒服的洗个澡，不用在健身房里面。如果说有时候健身房里面还排队是吧？还健身房里面那个花洒或者是那个淋浴，别人用过很多次的，对吧？这个呢，有时候如果说对卫生啊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可能觉得不是特别能接受的，尤其是那些器械，别人不知道用过多少次了。
0: 对，因为之前我看有个新闻报道，就是用过，就是别人用过，因为别人用完之后你可能没有做消杀，有人就是手上开始起汗疱疹，因为比方说同样的细菌在你身上不会起反应。可能在比方说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身上就会有反应。这么说还真是，我们在家里头就可以打造一个所谓的就是健身的区域。其实就是器械这块的话也很简单，咱们说
1: 很简单，
0: 你买点杠铃买点啥就在家里就可以干起来了，是吧？
1: 真的是啊。其实我跟朋友们讲，如果说你家房子很大，像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些带地下室的房子，我们会把地下室呢做成个多功能区，里面会安排一些健身器材。那如果说有空间我们可以多放一点，是不是？那尽有可能的满足你。但如果说你朋友想，哎呀，我家房子就60个平方，那我还能家里面锻炼吗？我想告诉你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你想要身体锻炼起来的话，只需要一个2-3个平方就够了，能摆得下一个小的跑步机，对吧？做一些有氧运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一个简单的哑铃架子就可以了，一个依附哑铃可以把身体的基本上大多数肌肉群都可以，大的肌肉群能锻炼到，但如果说你要追求那种极致的啊，当然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不需要的，
0: 我也觉得，
1: 对吧？我也不参加健美比赛，我干嘛把每块肌肉

0: 如果说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出现了，或者是有时候我讲，我说我们的有的朋友发，就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很新鲜的一个新的工艺，
1: 嗯，
0: 我往往我觉得，哎，这是真的很颠覆，很有意思啊，那往往也是我们通过这种实践，通过这种沟通，也得到了成长和学习。哎，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棒的，
1: 还有挑战，
0: 哎，非常有挑战的。
1: 嗯，
0: 但我们讲一些非常有实用的东西啊，就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呢，就为了省空间，把自己家的这个衣柜啊，就我们前面讲的收纳，
1: 嗯，
0: 这柜子啊，它的尺寸呢控制的非常的糟糕，这是我在很多朋友家装好的房子，然后二次翻新的时候，我现场我瞄了一眼，我看到很多一些尺寸不太合理的，
1: 嗯，
0: 比如说鞋柜的尺寸，它没有根据自己的脚码来设计，
1: 哦，
0: 哎。那比如说像我的脚码呢，44.5码的，
1: 嗯，
0: 那44.5的话，那我的鞋柜的内径的尺寸至少是35公分，
1: 嗯，嗯，
0: 那有的朋友他个头比我高，对吧？那他脚可能更大，那我觉得这个尺寸是一定要量身定制的，
1: 嗯，
0: 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你说我，哎，博主告诉我鞋柜的尺寸就得35，那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啊，
1: 嗯，
0: 那我觉得是根据你自己的尺寸量身定，就像我们买有时候买件稍微好的衣服，它是量身定制的，
1: 对，
0: 对吧？最起码有点，现在即使不量身定制的话，你看我们在线上买东西，他会提供个尺码告诉你的，
1: 对，
0: 根据你自己的身高体重、肩宽是吧，胸围，那你可以看到这件衣服是否能匹配。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拿着。

目所无法取代和替代的。所以如果说你也喜欢就是这种原生脸的话，建议大家去电影院瞧一瞧。而说到原生脸，很多人都想要，对吧？然后怎样让自己状态维持得更好，那在这里护肤品就要用对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这是贵妇级的高保湿修护，96:4的水油配比，上脸就化成水，属于是软糯亚光不黏腻，换季熬夜一键搞定。好东西跟重要的人分享，送闺蜜也合适，一起用同款精华互相陪伴一起变美，包括男士可以送给身边的他，把温柔藏在日常的小瞬间里。赫莲娜是不分性别的温和配方，男女使用都没有违和感，跟对象和情侣一起护肤也很绝。但是官网呢，将近1700块钱才能买一瓶小露珠。今天是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正品的赫莲娜小露珠拍一发二，200毫升一瓶，给你两瓶，到手呢是799块钱，一瓶不到40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链蚂蚁链可以。

由豪华 MPV 一米一到一米二的水平，二排配备的是双联纵立座椅、双伊姆斯躺椅，靠背是完全可以放倒成床。全车座椅高频接触区域都用的是 Soft Napa 头层真皮，而且搭配梦幻回弹海绵，长时间的乘坐也不容易疲惫啊。储物能力同样很亮眼，五人满座之后，后备箱的容积达到1082升，轻松容纳多件大件行李。二排放倒之后就拓展到了2473升，纵深超过了2米2，搭配了四折叠隐私分舱隔板，商务出行、长途自驾和户外露营都是够用的。它的外观呢，还延续了九系家族的大气设计，一体式格栅搭配了飞桥游艇车顶，22英寸锻造轮毂，气场十足。而此前极氪 9X6 座版已经是50万以上车型销量的冠军了，如今呢五座版上市，形成了五座六座双线布局，进一步巩固了旗舰 SUV 的市场优势。全新红旗 H7 将在8月13号正式预售。之前呢，新车已经开启了盲定权益，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升级全场景领航辅助功能。在外观方面呢，全新红旗 H7 的前脸采用标志性的直瀑式前格栅，延续了红旗品牌经典的纵向装饰元素，并且搭配可点亮的引擎盖中轴旗标，进一步强化了品牌的辨识度。分体式大灯组跟两侧的空气导流槽中为一体，配合了熏黑处理，营造出更强的运动氛围。车身侧面呢，采用溜背式设计，流畅的车顶线条结合多重腰线勾勒，使整车的姿态更加修长。在车尾部分，新车配备双翼式的尾灯组，进一步增强了夜间的辨识度。在内饰方面，全新红旗 H7 采用的是对称式的座舱布局，并且融入环抱式设计理念，整体风格简洁大气。悬浮式中控屏搭载全液晶仪表，营造出了较强的科技氛围。在配置方面，新车配备自动空调系统，而且提供防污染传感器跟等离子发生器，同时还支持前排座椅加热通风以及座椅驾驶位的座椅记忆功能。后排座椅呢，同样是配备了通风加热功能，并且进一步提供了车载冰箱以及18扬声器的 BOSS 音响系统。

0: 来自常石磊的我们都不应该孤单。很快我们这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来到了尾声了，给你介绍一下，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旅行的朋友啊，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去添加企业客服微信去报名，然后呢去可以跟这个企业客服微信去要一下具体的行程，包不包餐啊什么的，因为我们这个是2980块钱六天五晚，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都全含的，而且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啊。8月1号就要发团是
1: 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一段在乡村深夜录制、经过精心滤波采样的知了叫声。梁静茹的声线在没有后期修饰的声场当中，干净纯粹的，就像是林间深处流淌出的一股清泉。在滚烫的七月电波里，她成功的为疲惫的都市听众搭建出一处可以安稳入睡的乘凉地。梁静茹

球外人迷啊 Justin Timberlake 和 Jay-Z 的合作 See You and Tie。 歌声当中啊，我们继续说一说关于早上我们聚焦的旅行的那些心得啊。然后半个小时，就前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又说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啊，你可以搜索蜜雪冰城，因为那边一定是美食街啊。蜜雪冰城就开在人多的地方，然后美食比较多的地方啊。然后呢，除了搜索这个技巧，还有就是锁定三大本地人，就当地人的高频出没的区域，菜市场的周边，他们靠着这种老摊位老街坊口碑存活，价格实在，食材新鲜，老居民的街角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嘿，7月30号的正午，热浪持续再现，欢迎大家来到 Play FM 89.7，锁定乐享派节目，我是 DJ 尚华。在这2小时听歌啊，就是我们要有那种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暂且抛开盛夏的燥热，寻一份听觉的凉意。OK， 复古流动的 City Pop 旋律，准时为你抵达。陈伟霆慵懒醇厚的声线，解锁夏日限定氛围感。接下来就让我们分享这首《乐此不疲》，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莎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嗨，

开我的心，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尚华正陪你听歌呢。这梅雨季过去之后，我们就迎来了三伏天，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去避暑，哎，这不就来了吗？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粉。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办成

马舒克带来的 I like you， 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很喜欢夏天氛围感呢？最近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暑假三伏天你嫌热没关系，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把大片儿剧集球赛全部都收入囊中，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的高分影片刷屏，风格丰富不同样，苏超重磅的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迎各位朋友，刚我们听到戴佩妮你要的爱，在生活当中其实人人都需要一份爱，也可以为他人献出一份爱。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

的当时很有名的喝馄饨，然后在现场向他们致敬，然后包括他跟南艺很多一些流行音乐学院的一些孩子们做交流，然后那个活动都是美美主持的，还在我们南京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然后也是美美主持的，然后晚上咱们在极限挑战赶回来做了江苏音乐广播的一个全媒体的直播网络互动视频直播，然后全程跟他们待了一整天，然后非常的喜欢他们这个组合，后来看着他们一路啊越来越走红，包括里面的瘦子参加了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真的为他们开心啊！而马上要听到，这也是音乐的新势力孙盛希暖。

说无锡啊，在今天就是江苏省温度最高是无锡，今天是有一个高温预警的啊，说户外啊午后可能市区最高温度会有39到40度左右。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

现在非常幸福的林俊杰 JJ 裹着新的光。然后我们今天下午推荐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啊，刚刚推的高原型的，接下来说说这种高维度森林型的城市啊，因为它的森林它的覆盖率高，所以它夏天啊去这儿旅游平均温度18到22度。这些城市位于像东北或者是北方，凭借着高纬度的那个茂密的森林，他们就形成了天然的空调。像黑龙江你去过没有？就小兴安岭腹地，它那边就是森林覆盖是超83.8%，夏天平均气温18到21度，夜间可低至14度，负氧离子极高，而且是那种就是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些都是特别适合做一些森林徒步的，还有叫汤旺河石林啊，这些景区。另外像吉林长春，东北知名的消夏城市，夏季呢平均温度22度，绿化覆盖率高，说他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叫消夏节，包括交通医疗都是配套非常成熟的。另外像山西大同啊，它的昼夜温差也很大，据说晚上也是需要盖凉被的，而且有各种石窟，各种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消费也不高，很低，面食品种多样啊。山西大同，还有河北承德，河北因为这是一个皇家的避暑圣地嘛，就是皇家那个我们小避暑山庄，对吧？平均温度夏天也是22到23度，并且没有蚊虫的困扰。它呢是那种植被很茂盛，适合短途文化休闲游，还有湖。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这里是热歌快准和环节了。
3: 对，最近曾经刺猬乐队大波浪那样的视频，它的确它的歌词写作就非常非常的动人，或者说你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安静的时候去听，但是如果是在这种白天很燥热的这么一个下午去听的话，就有一点点会让人觉得要听睡着了。
2: 对，会有一点点感觉，因为我不是那么的欣赏的来，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现场听合适的场景还是不错的，我给个中等码。
3: 对，我此刻我也会给个中等码。
2: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小段来自石璐的
3: Morning or Night Morning。

0: 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演出了。这位好啊，这位 Karen CC 与众不同的 Loser Tour 失败者巡演叫做上海站，时间在9月12号，地点在飞升 Live House， 然后呢票价是368和568，568是 VIP 票，并且已经是卖完了。
1: 就感觉 Karen CC 这么火呀，这个 VIP 票现在就已经售罄了。
0: 对，
1: 不过确实我印象当中 Karen CC 他的歌曲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随手拿起耳机去听一下，真的还蛮舒服的，
0: 非常舒服。然后他厉害的点在于 VIP

后呢，导演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当时八仙已经被注册了，你不能直接用这两个字。第二个，导演觉得我带一个感叹号更燃，更加表明我的态度，所以加感叹号反而更合适。据说这部片子现在口碑非常的好，票房也很好，我还一直没有去看，看看最近能不能把它给安排起来。

0: 平常就是其他那种毛桃那种脆桃，不是那种概念啊。而且它如果能放的话也能放得更软一点，但是只是比之前像白凤什么的放的时间再略长一点，所以算是软硬兼具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桃子。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吃阳山水蜜桃的脆桃呢？我告诉你，首先它是阳山水蜜桃当中每年收尾的这个口味极佳的品种，你如果错过了真的是要等一年。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之前吃了那个白凤觉得已经非常好非常香了，我告诉你，碗脆桃就是碗湖锦的这个脆桃青皮，它的甜度比白凤还要高，它是整个从早桃中桃晚桃当中甜度最高最好吃的这个品种，就是青皮。不要看它是青皮，吃到嘴巴里面是那种糯甜糯甜的，糯香糯香的，非常非常好吃那个口感。然后它不是那种毛桃的脆，它是真的甜到那种就让你觉得说哎呀，可能是整个一年当中吃到阳山水蜜桃就是甜蜜滋味最高的那个级别。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有这个脆桃给大家推荐啊。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吃过，没有吃过你一定要来。很多朋友说我就喜欢吃脆桃，今天还有朋友因为我发了朋友圈直接给我转了一个钱，我说不，你来直播间拍，因为不在直播间我也没有这个链接，是直播间有特别的优惠价格，晚上就可以来。那如果说你了解过阳山水蜜桃的这个碗湖锦的青皮脆桃的品种，如果说你喜欢吃你一定要来，如果你没有吃过没有了解过的话，你可以在我的朋友圈看一看，因为我帮你们总结了很多小红书上吃过的人他们的总结，真的非常值得你入手，非常值得你入手。我们之前选择的那个白凤就是中桃的时候好评率100%，我不夸张哦，真的是100%。我们为什么说最后一波，因为同样就是这一个核心果园，其实很多人还在买那个白凤，在补货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卖了，原因是这个果园他说口感不好就不卖，我一定要保证每一个收到货的朋友都有这个感觉。那么现在很多地方可能还在卖这个碗湖锦的就是软桃，我们果园也有但我们也不卖，为什么？因为我们卖的话口感不够好，不好的口感我一定不卖。而现在这个果园的这个碗湖锦的青皮脆桃就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波阳山水蜜桃的推荐。那么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吃桃子，如果你喜欢阳山水蜜桃，如果你喜欢脆桃，或者你没有吃过，只要你相信杭城的推荐，你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怕你忘了啊，可以预约一下。怎么样预约呢？来我的朋友圈能看到，或者加我的微信之后留言，我给你直接发预约的渠道。老朋友们直接刷一刷我今天朋友圈就能刷到，没有刷的话赶快看一看。新朋友们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啊，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两个字母是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 HC 后面跟上八个数字是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一定是物美价廉非常好，所以你们要来我们推荐给你的核心产区品质非常值得保证的这个阳山水蜜桃最后一波碗湖锦的青皮系列。晚上直播间见啊，也是临时加了一场直播，因为过了这个时间点你就再也今年嘛，今年再也吃不到，明年能不能吃到肯定有，但是明年阳光啊水分啊气候怎么样我不确定，品质还有没有今年的好我真的不知道。跟你们说今年的湖景比之前的白凤还要好，是为什么？因为白凤之前还在下雨，湖景之前就是完全是阳光灿烂，所以口感昨天我尝了一个太好吃了，不骗你们真的太好吃了。好，加微信啊，可以看一看朋友圈我发的那个介绍和预约的通道，找不到就直接给我留言，我可以直接把它发给大家。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好，今天我们说这个关于修照片拍照就是 拍照你发图啊。你看就有朋友说了 AI 修的图真的蛮吓人的，自己还是有时候会发 live 图，但是呢要看这个朋友圈需要表达什么东西哈，要一组一组的选择。对，朋友圈也不是乱发的。现在真的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0: 很多人的手机里都存着无数的照片，少说几千张，多则上万张，随手一拍都是高清画质。AI 修图，一键磨皮，一键美颜，一键调色，你想多精致就有多精致。但是很奇怪，照片越拍越多，你愿意去珍藏，愿意反复看的瞬间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全网流行了一种反向潮流，就是年轻人呢，主动放弃完美的精修，心甘情愿的花钱钻进小小的拍照隔间，静静等待一张实体相纸慢慢的显现。人生四格啊，景区的拍照机啊， AI 照片照那个胶片的自拍馆啊，原图直出打卡呀，各种复古实体拍照彻底回潮。年轻人们的拍照审美跟记录方式都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心态变革。以前拍照一定要零瑕疵、大长腿、精致磨皮，只为了社交平台有人点赞。现在很多人告别了精致容貌焦虑，就喜欢松弛的原生态的带点小瑕疵的真实画面。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你拍照是喜欢原片直出发 LIFE 图，还是精修的图呢？如果要精修，你用什么软件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刚才好多朋友加了我的微信啊，还有个朋友说，航程听你广播描述的脆桃太诱人了。我跟你说真的非常好吃，因为我自己吃了，我不可能骗你们。我的视频号里还发了昨天我吃的那个感觉，然后它如果我尝过不好，我是不可能推荐给大家的。关键我们的果园选的非常好，之前看我直播都知道，买过的朋友们真的没有一个人有负评，100%的好评。我其他品种不敢这么拍着胸脯讲，这个绝对不骗大家，因为果园实在太好了。然后你看默默跟我说不行，你今天直播不合适，因为一号我跟你去重庆旅游，你是觉得收不到货是不是？默默我告诉你，你看一看，或者其他朋友们你们看一看我的朋友圈发的那个图，你就知道脆桃有什么好处。除了口感不一样之外，甜之外，脆桃它能放的时间更长。你家里只要有人帮你收到货，这个脆桃非常好储存，我们六号回南京之后你再吃，口感依然非常好。所以不用担心明天啊，比如今天晚上拍，然后你星期六跟我出门，或者你说啊，我收到货的时候都已经几号了，没关系的，完全不影响口感。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一斤的那个大的那个，我们有个听众朋友不是拍了两份吗？四个一斤装的那个大桃子，他后来是从美国回国之后还给我发消息，他收到之后他都说太好吃了，而且很新鲜，那个还是白凤的软桃哦，这个脆桃是完全不影响储存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所以你们预约一下，晚上来直播间看。晚上来直播间看。再说一下，预约可以直接在我的朋友圈看，有一个二维码，你就点一下预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个时间啊。

0: 所以老朋友们直接看朋友圈，新朋友加一下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
2: 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
1: 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来，今天问大家，你拍照喜欢原图直出呢，还是要精修哈？已经朋友告诉我说了，懒得修不修，拍照的时候多拍几张不好看我就不发呗。也有朋友说，管它好不好看，我就是直接发原图，因为自己舒服开心是最重要的。没错，现在年轻人们都不喜欢去精修了，你要看懂这种跟以前发图要发精修图的反差啊，你应该把它放在当下一个互联网的环境里面，你就能知道为什么会特别颠覆你的认知了。因为现在拍照的门槛应该是史上最低的门槛了，高清镜头、智能调色、 AI 精修，随手点开相机就有一张五官完美、皮肤通透、构图工整的网红大片，而且一秒就能生成，几乎存起来也免费。但就是如此的极致便利之后，年轻人就要反向消费了。不管是在商圈里排队爆满的人生四格自拍亭，各个景区新晋网红的自助拍爆机，还是主打复古质感的 AI 照片自拍馆，它都是很有热度的。人们愿意腾出时间花钱消费，耐心等待机器出片，就想拿到一张实实在在可以触摸可以保存的实体相纸放心冲。但是库存有限啊，抢完就没有了，黑白两色随便你选，不会出错。经典的鬼宠虎的德训鞋现在优惠，全家都可以买起来。怎么买呢？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德训鞋，德国的德，训练的训，皮鞋的鞋，江苏音乐台回复德国的德，训练的训，皮鞋的鞋，自己下单吧。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2: Now,
13: 现在时刻
12: It's time to
1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12: 欢迎去我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之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18:01，7月30号星期四的傍晚，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我们今天还在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啊，你在大蓝鲸也是搜我的名字航程，就能到我的主播号专区，能看到今天我们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官方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下班回家。小超应该是想买刚刚我说的德训鞋啊，你回错了，回三个字，回德训鞋。德是德国的德，训是训练的训啊，就是言字旁加一个山川的川，训练的训。鞋呢就是皮鞋的鞋，你得回三个字，德训鞋，回给江苏音乐台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德训鞋的购买链接了啊，小超不要回错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听歌，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刚刚一直在听我讲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桃子，来自于阳山的水蜜桃。其实你看啊，以前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好东西的直播都会提前给大家预告，这次就是非常的临时，就是因为我马上又要带队去重庆旅游，然后呢这波桃子呢又是它非常好的一个口感，如果不剥呢又来不及，等我重庆回来之后呢你也就吃不到了。再加上我们之前很多朋友买完我推荐的这个白凤之后，就真的我不骗你们，我要有空给你们看那个聊天记录，跟我反馈的人太多太多了，甚至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跟我说我能不能再买，当时没了，白凤是品种已经没了，所以它就是这样。阳山那个水蜜桃就是啊，一个品种就是7到10天，还要看季节看天收，今年因为天气好，但是即便是如此的话你也不能再耽误，所以我就想说那今天我还是想办法，就是我们临时加播一场，晚上大概2个小时吧，反正这个桃子买过都说好，你们可以来直播间看看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赶快来预约，刷一刷我的朋友圈，就能看到里面还有详细的为什么这个青皮脆桃好吃，为什么阳山水蜜桃除了吃软桃还能吃脆桃，其实它多放放它也是软的，晚上我给你们详细解释一下区别在哪里好不好。再说一下我的微信啊，老朋友们直接刷，新朋友可以添加 HC 后面跟上2遍 5927， HC 后面跟上2遍 5927， 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七月份都快要过完了，这个假期你出去玩了吗？如果还没有时间点，还没有时间去外地的话，在南京你也可以考虑去好玩的地方呀，比方说南京海底世界，这个夏天海底奇遇记有戏精大派对，颜值超高的海洋主题 NPC 在全馆和你一起玩，还有各项活动参与进去都可以赢取银票换奖品，非常有意思。那白天没有时间去你可以晚上去哈，每天都有晚场，作为一个避暑圣地现在晚上去还更划算，在抖音你搜南京海底世界，成人票低至89元一个人，晚场还有海底奇遇记的专属演出，参加各种互动讲解也能够赢取银票去换礼物，每天都是有互动线上线和你一起玩，参与也是免费的，边玩边学知识，游玩科普两无误。有人说那我怎么去呢？你比如说晚上去你可以预约自己开车嘛，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预约中山风景区，填入车牌号码可以自驾直达海底世界停车场，然后呢工作日其实很划算的，封顶每天才15块钱，双休日贵一些哈，封顶40块钱一天，慢慢玩。免费接驳车是周末有，周六周日这两天坐地铁2号线到木须园站，走到太阳门中山林店可以坐免费接驳车，你也可以在下马坊地铁站自费坐景区观光车到海底世界，这个呢就不挑时间了，周一到周日都是有的。
0: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1: 今天摩登派我们问大家，现在如果你拍照片要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的话，你是喜欢发精修图还是发那个原图直出啊？我们在视频直播间这么多朋友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就在评论区也可以来说一说。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以前我们

都是把照片修得好看才能发呀，有时候甚至修出来亲妈都认不出你来了。可如今的年轻人们啊，他们真的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就发有瑕疵的原图，甚至喜欢把这个照片用纸质打出来保存，不像我们要存在手机里面。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会发现，哎呀，手机好方便啊，拍照又好看，存下来这种电子照片我就可以存很多。但是你们如果回头去整理的话，你会发现。

今天有朋友问我说，航程我还能跟你一块去旅游吗？当然可以了，因为我那天讲了嘛，你在明天白天报名都还来得及，应该来得及啊，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虽然是后天星期六就要出发去重庆武隆，去一路繁花去避暑，但是呢，因为在国内因为是动车往返，所以说你现在报名都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哪怕你说我烦了，这周工作太累了，我临时去放松一下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如果有时间有兴趣，钱又不多，都不到3000块钱，8月1号到6号6天5晚，跟着江苏广播跟航程带队的首发团一路繁花，咱们去游武隆。我知道现在很热，重庆也很热，但是我们去的是武隆，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圣地。往年夏天平均气温25到25度左右啊，今年即便再热吧，那又能多热呢？能比南京热吗？对不对？它在武隆呀，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原始森林，是天然空调的效果非常好。而武隆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地质造就的这个全球罕见喀斯特地貌奇观。我们在天生三桥去看它有多雄奇，去仙女山看看有多秀美，去看看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再去看看苗族的篝火晚会，包括啊去看1949的实景演出。同时住宿还升级2晚5钻酒店，非常非常好。我们包含了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只有2餐留出来不包含，你可以自由去寻味川渝美食。关键全部加起来只要2980块钱的神仙价格，这个暑假去哪里找？对不对？虽然说重庆是山城，但我们几乎全程不爬山，山谷中平原里江上，反正你会非常的轻松和自在了。8月1号航程

整个夏天和你环游世界。在这个夏天，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部更新，全家老小都能够解锁专属乐趣，还有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m 同步上新，还有苏超你可以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还可以通过大屏来听广播，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没有办理的朋友们，给我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试听。

好了，这是摩登派，我们18:25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对，今天晚上8点钟，是的，家里你说的非常的。

正确。刚刚有朋友，你看我们还在视频直播间聊，说今天天可蓝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晚霞。反正每天我下班的时候都错过了晚霞，我是看不到晚霞的。但今天真的这个水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热。我中午2点钟的时候呢，从我们电台走到了这个南图，然后就这个短短5分钟的路，把我给晒昏过去了，因为实在是太热。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

这里是摩登派，在傍晚的18:37，我们还在继续的直播当中，我是航程。今天我们聊一聊现在流行的一种拍照的方式啊，就是从手机拍照还原到纸质照片，把照片都给打出来洗出来，从精修的照片还原到有瑕疵的毛坯照片，叫做原片直出。其实你想一想嘛，它也不是什么新的流行趋势，它不过是以前我们正常拍照的样子，对吧？只是回复到了以前的那个样子。这种回潮呢，让很多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看网上啊，对于这样一种风潮，评论的网友们都说，这是青春的共鸣和我的心态的变化呀。有网友就特别通透地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学校门口几块钱拍大头贴，换了个名字又火了嘛。现在啊，你看你们拍的什么

这首歌我感觉也自带一种复古的气质在歌曲当中。现在真的这种复古的东西啊，好让人喜欢。你看今年歌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英国的歌手啊？他是不是就很复古，吹着猫王一样的头发，穿着阔腿裤，然后皮夹克或者是 polo 衫，就是有一种又老又小的感觉。但是我跟你说啊，人啊要找准自己的这种风格也是很重要的。他从这么年轻就知道复古的风格是他的爱，是适合他的，我觉得挺让人羡慕的。要不然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在尝试各种风格当中，比如说现在你在翻看以前大头贴的照片，那个时候你自己，当然你现在看你看不上那个造型，但是你看到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和青春的回忆啊。说到这个复古，德训鞋就是复古当中的典型代表。今天推荐给你一双入手好穿又百搭的德训鞋，来自于潮人标配的鬼宠虎 MaxQ 266的德训鞋啊，型号是 MaxQ 66。它这个德训鞋是很多明星跟潮人的本命啊，本命鞋。很多朋友穿过它都说上脚软乎乎的，跟踩在云朵上一样，时髦又耐看。经典的德训鞋的鞋型自带山本耀司联名的基因，复古风潮超有辨识度，麂皮拼接鞋身的质感又很高级，而且是低帮的设计，也不挑腿型，日常通勤出门玩怎么穿的。

0: 一派轻松。其实这种轻松啊，除了心理上，你的身体也能够表现得出来，因为是由内而外的嘛。今天我们讲年轻人拍照想要纸质的，想要那种有瑕疵的，对，年轻没有什么固定的模板，记录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数字时代让拍照变得无限便捷，却让回忆变得廉价和浮躁，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这种回头啊，就是想真的认真记录每一个当下，我认为这是对生活最浪漫的热爱。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Pay what you want.
3: Pay what you want.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江苏音乐广播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这首歌是来自郑欣的歌曲《抵达之谜》，似乎这首歌是一首探讨生命的歌曲，就是我们从一出生就一直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最终是要抵达到哪里，那个地方是长什么样子的。郑欣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把这个地方描绘成了一个

个浪漫的自由的地方，某一个地方，未知的地方，天空很蓝，小鸟还在歌唱。那马上也会有这么一个旅行的机会，那个地方同样也是天空很蓝，气候很好，小鸟还在歌唱。梅雨季终于是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呢，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地方凉快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交阿姨。

江苏乐广播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这首歌是来自五条人《世界理想》。五条人在参加综艺《乐队夏天》之前啊，他们真的是特别的小众，就大家看过这档综艺的应该会有印象。他们刚亮相的时候，就像北京圈子里面的那些乐队啊，真的都不太认识他们，更别说大众乐迷了。曾经他们其实获得过一些奖，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民谣圈子里面会比较活跃一些，但出了这个圈子之后认识他们的人就很少了。但是也是因为这档节目，他们的人格魅力、作品质量就被许多乐迷们所看见，最后在互联网上面爆火。虽然他们现在火了，但是他们的音乐却没有随波逐流，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内心。曾经乐队是接受过一段采访，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的音乐宁可土的掉渣，也不要俗不可耐。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五月天，任意门。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继续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海马，这个时段继续带你听好歌。马上来听到整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乐队，我以为你不会出现。我以为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保留住了独立音乐流行摇滚的这种气质，又能将旋律写得很流畅，歌词写作也很容易让大家去产生共鸣，这一点在当今的乐坛是非常可贵的能力。所以接着上一小时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打破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夏天太热了，想找一首能安安静静听完的歌。好像越闷热的夜晚，我们越需要那种不吵不闹但能陪你很久的声音。叮咚，音乐软件弹出了这首歌，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首歌名字里就藏着一种很微妙的情绪，烟火是夏天夜晚最热闹的东西，可它偏偏要写最后的那一朵，不是绽放的最高最响的瞬间，而是夜空重新暗下去之前那一下安静的光。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简单一句歌词，温柔的刚好戳进心底。整首歌像晚风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闷。闷热的夏夜，不妨放下焦虑，沉浸在这段温柔旋律里，让歌声替你抚平燥热，守住心底的温柔与澄澈，一起来听。

0: 想走来。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海马。这首歌是来自9M88跟马念先的合作，你朝我的方向走来。9M88之前也是跟大家去介绍过，她是一位很优秀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生代女歌手，风格是比较偏向于爵士 R&B Soul 灵魂乐一些。那她找来马念先合作就非常的合适。几年前呢，我记得马念先也是凭借自己的专辑叫做 Mama Jeans and Daddy Shoes 入围到了次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评选当中。特别喜欢这张专辑啊，它的风格就主要就是放克 R&B， 歌词也是很日常，基本上就是描述了马念先小时候的那些生活场景。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事啊，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面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可以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ne 同步上新，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去通过大屏听广播点。

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畅享沉浸式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去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打歌新生派的全部内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live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还有往日。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

0: 站着。
1: 鱼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2: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的，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今年流转，这首歌却真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之后，我们就开始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有些是你自愿的，有些是逼不得已的。我们开始会为了别人。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

0: 翻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
1: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2: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它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蹦，向云端。

0: 种两块的大卖场你都不用这种东西了。
1: 对，这我们哪位同事
0: 不加不加，
1: 昨晚上这是谁这声音需要这么修饰啊
0: 大家刚刚进来，就是应该可能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还行、哎、还行。
1: 我跟你说啊，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可能是抖音，可能是听不见，说笑点在哪里？
0: 就是我们刚刚，因为我们的麦是有一些，就是大家理解的就是滤镜这种东西，嗯、把我们的声音，比如说高频、低频变得更好听一些。
1: 你们是应该是听不见的，应该是刚如果是车载的这个广播上，应该明显能听出来，跟我现在的声音是完全
0: 不一样的。
1: 刚才一开始开口的时候，2026年的时候，那应该是炸开的一个声音。
0: 哇，你就很像那种被淘汰很久那种老机器人，就突然间张嘴就是那种声音。
1: 你要淘汰我了？
0: 哎，没有的，谁要淘汰你呀、啊？年底的先进，
1: 哎、你看今天，哎，
0: 哎，叫什么？叫先发制人。
1: 你看啊，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这个大南京里边，很多朋友都开始。哎呦，周五快乐起舞了、嗯、啊！还有说今天早上这个阳光好的，还有 CQ 轰妈，当然了，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这位叫做稀奇古怪大东东说，确实热，你们南方怎么过来的？
0: 因为据说北方这两天也不太凉快，
1: 是、嗯、硬熬过来的，活过来的。看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吧，我们先好不好？
0: 感受一下啊，高温橙色预警，今明后几天都是桑拿天儿啊。说这个八月有三轮热浪，我昨天看了一下，上旬一轮，中旬一轮，三旬一轮，嗯啊，然后这一个月就过完了。
1: 是啊，
0: 对。
1: Courage 陈说硬扛过来的，
0: 硬扛过来的。看一下今天啊，多云到晴，气温最高是36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高35到36度；后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6到37度。反正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雨水也目前是没有看到，总体就是一个烤加。热，炎热感持续在线啊、嗯！
1: 是，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有外出的话啊，哎、还有看到这个向云和雨，哎，你想怎样？你又能怎么样？
0: 他这名字昨天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说，
1: 好嚣张啊！
0: 对，
1: 但是他后面发了一个早上好，今天周五了，发了一个比心，觉得你人怪好的嘞，
0: 人怪好的嘞。
1: 还有看到这秋风大王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也来打卡签到了。还有 morning， 他说早上好，好久没听，放假之后一直都是8点之后才起啊。还有看到 Courage 陈说。

0: 让我们紧紧守。今天不光给大家找了这个，就他家同品牌的一些洗发水啊、护发精油啊什么的也给大家上了啊。
1: 还有小飞扬说，七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早上好。今天不只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荷包蛋与太阳说，大家早上好，周末愉快。七月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周五，这不快乐就来了吗？距离我们同学们开学就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暑假也进入倒计时了。
0: 一时激起千层浪，有人开心，有人难过。
1: 还有这个一切随风，这是在亳州的朋友来报道了，
0: 欢迎你。
1: 那今天是周五，也是我们卡拉用游 K 一周一次的卡拉用游 K。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朋友们，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就是些许有点抽象，
0: 就是有些事儿不能俩人一拍脑门这事儿就定了。今天这主题就俩人拍脑门定的。我说天这么热，看了一下本周南京有什么演唱会，好像是没有。那唱点什么呢？最近有个歌特别火。哎呦

0: 非要耗尽
1: 所有力气再配上这一条烂泥。
0: 哎，就是这首歌我没有听过什么全整首歌什么，但是你看这两句开口就来了，
2: 太火了，
0: 完了，这两天刷那个抖音给我什么都在唱这首歌，
2: 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我说要不咱这时候就唱一唱，真的是让你听起来感觉心凉的歌。
0: 我说对，我说唱什么呀？他说唱那些让你在夏天心特别凉，心拔凉拔凉的歌。
2: 对，不是这么热，咱唱点凉的歌。
0: 我说周五唱苦情歌，
2: 对吧？你从另一个层面讲，大家能唱得很

0: 挺轻轻松松，
1: 就是很慵懒的哈，
0: 对，摇摆。
1: 哎，然后刚才我们这个抖音里边，大家每天早上来，现在有朋友是在化妆的，在听我们的；有朋友早上起来要护肤的，是不是？
0: 对。
1: 姑奶奶说，睡前喝了一整杯水，现在眼睛好肿啊，我心凉了。
0: 我们想说给你推那个绿豆面膜，后来一想，
1: 我好想给他说我那绿豆面膜，后来说绿豆面膜不那个眼睛上面就是不覆盖，你知道吗？
0: 对，它只是下半脸。
1: 然后我就说，好想把我们昨天在办公室我用那冰锤也给他。哦，后来 M 说冰锤是啥呀？就是你知道。它那个冰锤你摇一摇，它能变冰，
0: 对，
1: 然后它能在你脸上给你冰敷，就是滚啊，然后那不是说那个，就是滚你的脸，
0: 你让谁滚呢、
1: 啊？让你滚你的那个脸下颌线什么都能滚，
0: 对，就是你记得华妃的那个玉轮吗？哎、就那玩意儿，就那个感觉。
1: 然后昨天不是亚诺还给了我一堆面膜吗？昨天我运动完了以后也是脸整个就是发热那种，回家以后立刻把它那个冰敷拿在手上，我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就是冰块那个面膜，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品牌，不是我之前说补水和美白特别给大家上吗？然后他就说我再给推荐你这个冰块的这个面膜，等用上去以后，
0: 好，刚刚那30秒钟，我们车里有吗？

0: 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
1: 就随你去天堂。
2: 谁家365个月大的月龄的婴儿？这不得来首嘉宾来呀？
1: 感谢你特别邀请
0: 来
1: 见证我的爱情。
3: 引用一下我们大蓝鲸里面 MHY 这位朋友，我的妈呀，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听得我好心酸，在工位上好想。

0: 上哭泣，配上极低的空调温度，凉透了。
1: 还有我们刚刚唱完那一段，你知道今天第一个来发语音的是江宁张震岳，嗯，我以为他发完了就撤退了，他回了一个字收。不会唱。

0: 听着我觉得也非常夏天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小齐哥的是我是一只鱼。没想到苏瑞娜说你要这样呢，我就要唱小齐的伤心太平洋了。
1: 哎，怎么唱，一波还未平息，
2: 一波还未用力。
0: 那我
3: 你总是心太软，水里
0: 的空，还有这个
1: 一颗葡萄多甜美。
0: 说林晓是不是之前还唱趁早来着，今天不 call back 一下吗？还有挚友也很苦，挚友我们昨天听过了呀。
1: 为什么没事，我们今天没有挚友，我们有以后别做朋友啊，你投票啊。
0: 想退出要趁早，哎，想退出要趁早这一句话跟以后别做朋友真的好像哦。

0: 没有你，我像离开水的鱼，
1: 嗯，
0: 快要活不下去。这些词儿啊，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你还是一起到老吧。大家好会点歌哦，奶油爸爸说都不够痛，再来一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天哪！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
2: 提醒，那蜘蛛侠系列的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刚上新，最近呢其实热度非常的高，这个总票房在中国内地有望超过18亿元，但是呢电影火爆之余，蜘蛛侠在影片当中单手撑地的帅气动作引来了大量网友的跟风模仿，不过呢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却让一些人受伤了。骨科医生提醒大家，这个动作呢看似轻松，实则属于进阶版健身动作，对于力量和关节耐受度要求很高，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单侧的手臂，需要依靠超强的核心力量维持平衡，手掌向外打开，手腕处于背伸受力姿势的时候，腕关节和肩关节承受巨大压力，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此外呢，部分模仿者还习惯将肘关节锁死，加剧关节软骨的压力，那躯干侧向平衡的时候，脊柱承受扭转硬力量不足，极易拉伤腰背肌肉。所以医生也特别强调，有腕肘肩旧伤的人群啊，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背经常酸痛的人群，没有健身基础的人群都不建议尝试模仿。那电影当中帅气的动作是依靠演员长期体能训练、专业指导以及安全防护，日常盲目模仿确实存在较高受伤的风险。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

阿雷德斯、莫莉娜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那么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会面临长期禁赛。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以及把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了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7:44，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林宥嘉《成全》，还有一首是来自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在节目当中得到播出呢？隐藏的歌。

0: 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元，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